0: 多了解这般不能
1: 啊你你寡妇啊哎呀那必须啊爸爸啊爸啊瑞特奥哦鸡蛋不过你那边别问别人想看我心马卡梅里妈妈心那街角等于可是臭味